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。李者乐队借这个机会在此向你们致万二分的谢意。在这么多年来，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与爱护，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。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再借再厉的给我们鼓励，更希望你们能给我们多多的批评与指教。最后，祝你们万事如意，谢谢。